0: 听出广播温度。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维生水电公司前华裔雇员王月生被控代表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案，预期今天有裁决。社会学会认为，目前用衰退一词来形容本国疲弱的经济还是言之尚早。习近平应金正恩的邀请，下周初国事访问北韩。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6月5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5/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有零星小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周末星期六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在16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7点32分呢，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在4里的西营线 Brock C 那么多车 ，McCovey 的 Clacker 附近3条线道受到影响，有事故发生。然后由 Nelson 开始就非常的堵车。4里的东行线 Dixie 堵车400，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到401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Rutherford 交流道关闭是有维修，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 ，C0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QW 多伦多方向 Berlin to Scabby 多车到 Brent， 还有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还有 Gardiner 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多车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老友，今日过程点啊？
1: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2: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数心声，
3: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1: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3: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1: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分分分，进击陈皮，
3: 朱古力，
4: 搭扑有皮，梗要遇埋你。
5: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雨薇。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阳光，早安，多伦多。
9: 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转到了 Fairchild App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是王一宁。昨天呢，我们全台上下连续11个小时在不断的呼吁和听众互动，而且呢有在这个 YouTube 的现场直播。什么活动呢？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也就是为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还有 Markham Stouffville Foundation进行这个筹款的大活动啊。那这个大家都关心了，到底昨天咱们一共收集了多少的善款呢？据不完全统计，善款数字超过了291,000元哦。所以说电台啊，台前幕后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昨天打来电话写了支票或者亲自到电台捐款的所有的这个朋友啊。那这个您说，哎呀，我昨天给错过了，我这个一直忙啊，没时间来进行捐款，没关系，现在仍然是开放的，您可以上到 am1430.com am1430.com 右边有详细的信息，在网页的右手边啊，您可以点击，然后呢马上网上捐款 ，IT 专家认证过了，非常的安全，不会有任何的各路信个人的信息啊、财政信息被泄露出去的啊，非常安全啊。上网到 am1430.com， 咱们继续来支持啊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啊。咱们生活在周边的朋友当然用到就更多了。其实呢，它是在这个 Oak Valley 啊 Health 所这个联网之下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众多的地区覆盖非常之多啊，在这个癌症啊各方面的研究呢，他们也都处于啊非常领先的地位。咱们大家一起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除了这个之外呢，也都提醒大家，暑假马上来临了，您的小孩在这个唱歌啊各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才艺啊？因为呢，这个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下周一就截止报名了，下周一啊，您赶快要把握这个时间。有个年龄要求啊，15到27岁，15到27岁啊，上网到 Sunshine Generations 有 S 啊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来报名就可以啦。那这个全场啊，这个总奖金啊达到这个5,000元，哇，这么多啊，这个小孩可以不用打暑期工了啊。冠军奖现金3,000元，赶快截止报名就下。

下周一啊，查询9054151430，9054151430，啊，报名截止是6月8号，就是下周一，啊，年龄15到27岁，大家记住啊，下周一截止报名sunshinegenerations.ca 就可以了。好，那今天跟大家谈什么话题呢？啊，咱们一会儿就先公布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经济数据，当中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是就业的数据。现在大家都说了，毕业就等于失业，年轻人找工作就非常的困难。那为什么形成这样的这个趋势呢？哎，这个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当中的经济学家他做了一个研究。对了啊，先给大家说研究结果，研究结果发现呢，这个上班方式的兴起，什么上班呢？叫遥距工作，就影响了年轻人毕业之后的就业啊，这个是这个一个重要的原因啊。他呢撰写了一篇这个文章，对比了遥距工作的职业和必须到工作场所工作职业，比如说护理职业啊等等啊，啊像这咱们为这个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捐款，那这些医护人员必须得到医院去啊，在家里没法做手术啊，没法护理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有遥距方面这方面的工作啊，那就不一样了啊！年轻人呢就找不到这样的找不到工作了。从2017年到2019年，还有2022年到2024年，从事遥距工作的年轻大学生的失业率上升了1个百分点。对了，咱们从这疫情开始呢，好多朋友都在家工作了，哎，包括电台的工作人员呢，哎，都可以在家工作，因为有现代的互联网，高速的互联网，对这个声音的质量呢都没有大的这个影响啊。那这个从事遥距工作的啊，比较年长一些，是这个年长的，他定的是29岁以上啊，啊，这个失业率是下降的。啊，从事遥距工作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失业率明显高于年长的员工，就29岁以上的员工。那这个研究人员呢，啊，经过计算得知啊，疫情爆发以来，遥距工作是导致年轻大学毕业生失去工作将近2/3的这个年轻大学生啊，都从这个市场上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公司不愿意请年轻的大学生。哎，那您就问了，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啊，刚刚毕业，虽然经验差一点，但是他年轻有活力，不像这个年长的人，他经常有各方面的啊这个问题啊等等啊啊，这个你给出的薪水也高啊，那你为什么不请年轻的有活力的啊？他可以慢慢学呀，你教他不就行了吗？对了，您问的对，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教。为什么？以前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开公司，任何的公司来了年轻的大学生，找一个啊年长的，就说有5年经验、几年去带一带他不就完了吗？对吗？那叫在职培训，就说他一边干着一边跟着你的时候呢，磨个就是一般的工作磨个几个月就行了，对吗？如果比较复杂的磨上1年2年，也都非常的能够这个独当一面了。就是因为遥距，大家都在这个啊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家里来工作了，那你招了这个年轻的谁去训练他呢？那不同啊，把这个啊年轻的这个人送到某个员工他们家里，每天跟他一块上班吗？这都不实际的，对吗？所以这办公室一关门呢，员工啊就遥距工作。那这些新毕业的人呢，太麻烦了，我怎么训练他呀？没法训练，你隔着荧幕有时候是沟通不了的。那有经验的人就不用说了，哎，他完全有经验，那在家里就照着日常去做就可以了。年轻人就没有人啊觉得太麻烦，怎么去请啊？那除非像医院呐、啊、护理啊等等啊这些超市啊，那必须人站在那儿的。如果不需要人站在那儿的时候呢，那我当然请有经验的。啊，没有经验的太麻烦了，我怎么去训练你啊？所以说年轻的人呢，就不光受到 AI 抢饭碗呢，这遥距工作也都抢了年轻大学毕业生的饭碗。哎呀，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啊。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17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属于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5成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有零星小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是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16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7:52呢，再为您更新一下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营线 Brock 的 C 等车，在 McCowan 附近啊，有3条线道受阻事故。

发生由 Nielsen 开始堵车，在401的东行线 Dixie 坐车400，409东行线 Martin Grove 坐车的401，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Rutherford 交流道关闭有维修，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401， C0 南行线305坐车的 Clean，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cavy 坐车的 Brent， Golf Line 附近坐车，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一直坐车的 Cawthra， Garden 东行线 Parklawn 堵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人民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魁省水电公司的前华裔雇员王月生被控代表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案件，预期今天有裁决。王月生在2022年被拘捕之后，成为首个被当局根据加拿大资讯安全法控以经济间谍罪的人士。他涉嫌未获授权向中国实体分享魁省水电公司的专有研究的成果，也都涉嫌在魁省水电公司在职期间利用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国受训科学家回国工作而设立的招聘机制向中国的大学提交申请。王月生之前在庭上否认控罪，他在去年11月做工时表示自己是对工作不满意，并担心签证的问题而有意移居回中国，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动机。联邦自由党政府今天将会向合资格的国民发放一次性额外的补贴，协助应对日常生活的开支。总理卡尼将会在今天早晨大约10:30探访多伦多地区的一间杂货店。卡尼是在1月时公布这项前身是货劳税和合并销售税退税项目的加拿大杂货和生活必需品福利计划，协助国民应对生活成本的上升。全国估计有大约1200万名的国民合资格得到补贴，金额视乎家庭的状况而定，而没有子女单身成年人最多可获267元，有两名子女的夫妇最多可获533元。这项预期每个季度发放的补贴计划，福利的金额将在今年的7月份起提高25%，为期5年。在2024税务年度报税表当中，符合收入资格的国民会获直接存款到银行的账户，没有登记直接存款者将会收到支票。加拿大统一局定在今早8:30公布5月份就业数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都预期本国在4月份失去了接近18000个工作职位，而上个月增加了10000个，失业率维持在6.9%。经济学家之前说，雇主在今年头几个月面对很多的挑战。

而包括中东冲突导致日常生活用品价格攀升，以及美国的关税和加美墨协定定在七月份检讨，令本国和美国的贸易持续出现不确定性。即将出炉的就业数据会是加拿大庄银行定在下周三公布议席结果之前最后公开的主要经济的数据。有分析普遍预期央行将会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加拿大赫维学会的商业周期委员会认为，目前用衰退一词来形容本国疲弱的经济是言之尚早。加拿大统计局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经济连续两个月收缩，属于技术性的衰退。不过历来被视为确认加拿大经济陷入衰退的权威赫维学会商业周期委员会在今天发表的公告当中表示，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季下降不足以宣告经济衰退，敦促各方要谨慎解读近期的数据。平日，徐警方正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正在追查两名疑犯的下落。警方公布，警察是在昨晚七点钟左右收到枪击案的报告之后，赶到宾顿市 Sandwood Parkway 和 Crown Victoria Drive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发现一名成年男子身中多弹，他不久之后当场证实死亡。警队的发言人昨晚证实，案发在住宅当中。至于两名身材中等、穿着深色衣服的男疑犯，乘一辆深色的四门车逃去，而发言人说，调查处于初步的阶段，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也未确定凶徒的动机，相信这是一宗个别的事件，案件有属于特定目标谋杀的特征，调查人员未确定死者是否是特定的目标。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官方传媒访问时说，德黑兰对以色列在黎巴嫩侵略行径的忍让已到此为止，伊朗所有导弹已就绪，警告以军如果再前一步的话，以色列北部地区将变成凄惨的地狱，强调伊朗将黎巴嫩的停火视为美伊停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美国尽快清醒，让黎巴嫩恢复和平。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称，上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击杀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哈尔卜，指对方是真主党高级的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的袭击，强调部队将会继续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的威胁。伊朗跟美国近日再度交火，多个海湾国家持续受到波及。伊朗的外长阿拉克奇形容，世界已认识到伊朗民族的真正力量，警告美国在区内的军事基地是合法打击的目标，又指德黑兰致力于和沙特阿拉伯建立可持续和建设性的关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北韩官方朝中社分别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邀请，将会在下星期一至二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这将会是习近平继2019年6月之后相隔近七年再度访问北韩。两人上一次会面是去年金正恩到北京出席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习近平在会谈当中表示，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的立场都不会改变，愿和朝方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维护共同利益。日本长崎市据报计划今年度之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不再使用大屠杀字眼，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历史不容翻案，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安氏中国证实，母公司文泰科技已针对安氏荷兰的不当干预正式在中国启动法律程序，向广东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安氏荷兰，而案件已获司法机关的受理，法院已经立案。报道指，文泰科技是根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提出反制裁的诉讼，要求确认安氏荷兰行为违法，恢复核心资产控制权，并索赔80亿人民币。荷兰政府去年9月份宣布接管总部设在当地的安氏半导体，原因是忧虑公司会将科技技术转移到中资的母公司文泰科技。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其后裁定暂停

0: 安市行政总裁张学正的职务，并将文泰科技所持股份转交给荷兰的律师托管。经两国磋商之后，荷兰11月才宣布暂停接管的行动，但法院的司法冻结和管理权限限制依然有效，变相剥夺文泰科技对海外资产的控制权。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去信晶片龙头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邀请他出席下个星期四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并就辉达在中国的业务等等做出作证，并希望他下周一确认出席。黄仁勋较早之前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而沃伦接受访问时说，他担心美国公司出售技术获利，结果可能削弱美国的安全。中共四川省成都市原市长王凤朝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移送法办，而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说，经立案调查和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开除其党籍和公职，终止二十大代表的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日本一名28岁中国籍的研究生涉嫌使用伪造准考证，在东京多地的考试中心代替他人参加7次的托业英语考试，在东京地方法院被判刑3年，缓刑5年。案发在前年到去年，本身是京都大学硕士研究生的被告，遭犯罪集团以涉嫌高额报酬利诱前往东京，先后在板桥和新宿等地区冒充他人进入考场代考，到去年5月再在板桥区考场作案时当场被警方拘捕，控以伪造文书等罪名。法官批评被告在案中担任实际的执行角色，行为具计划和组织性，严重损害考试公平性和信誉，刑事责任不容忽视。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4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5×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7度，晚间是有零星小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周末星期六9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在16度。今天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8:11的在路况方面，森林的新建 Brock 的 Salem 多车 McCowan 的 Collector 附近3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Newson 开始就堵车，目前还在处理。森林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400，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 Downmill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北行线 Rutherford 交流道关闭有维修，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Branch Tesla 附近 Golf Line 附近都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由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好，听众朋友，6月5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5×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是有零星小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是9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6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5度。8:20的路况方面，四零一新营线 Brock 的 C 等多车 McCowan 附近有3条线道受阻，严重的事故发生，然后由 Newson 开始堵车。四零一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400，409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的401，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Rutherford 交流道关闭有维修，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 ，C0南行线35堵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erlin to Skyway 堵车 Brent Golf Line 附近行车缓。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的 Cawthra， Garden 东行线 Parklong 堵车的 Jameson。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The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财经新闻报道。
2: 安听朋友，8:22呢，在财经新闻方面 ，IMF 敦促美国联储局在新任主席沃什主持的首场政策会议之上，对利率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关注能源价格和关税成本上升对通胀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发言人说，预计美国通胀回归联储局2%的目标的时间，由原先估计的明年年中会推迟到明年的年底。他指出，确实见到通胀存在在上行的风险，联储局需要根据最新的经济数据来推行。

审慎的调整。另外，三藩市联储银行的总裁就表示，美国利率的路径将会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又指货币政策目前处于良好的位置，联储局已经做好了准备应对任何的情况，将通胀降至2%，联储局目标是首要的考量。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的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的火箭，还有 Starlink 卫星系统等等。上市定价每股$135，集资$750亿，是历来最大宗的新股上市。公司的估值超过$17,000,000,000，纳斯达克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数供应商啊，调整准入的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已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的指数，不过 S&P 500指数呢不会因为一只的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的标准，而调整呢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一个季度或近一年都要录得盈利。而分析就指出啊 ，SpaceX 去年亏损了$49亿，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升标普500指数。有亚洲地区的金融分析师就认为 SpaceX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及其他板块的资金，而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及重磅科技的股份可能会有估压。分析员提到 SpaceX 上市之后被纳入部分的指数，相关主动型或者被动型的基金将需要调整指数的成分股组合，市场难免出现估压的状况。 JP Morgan 还有 Morgan Stanley Bank of America 等等的承销商都有向高净值的客户推介 SpaceX 上市。中国商务部公布，今年一到四月份服务进出口的总额是24,853.2亿人民币，按年增长4.9%，而其中出口增长15%，进口下跌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按年缩小了是1,397.4亿元。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回省水电公司前华裔雇员王月生被控代表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案，预期今天有裁决。特委学会认为，目前用衰退一词形容本国疲弱的经济是言之过早。伊朗当局声称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侵略行径的忍让到此为止。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6月5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5×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有零星小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看看周末，星期六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在16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8:31在路况方面，森林的西营线 Brock 的 C 呢仍然堵车，门靠稳附近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3条线道受阻，由 Nelson 开始行车缓慢。森林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400，409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到401，还有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北京线 Rutherford 交流道关闭有维修，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还有 C0 南行线365堵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到 Brent， 还有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堵车到 Jarvis。
4: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李佳。
3: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4月30号凌晨，伦敦市中心滑铁卢广场，一座神秘的雕像无声无息地出现，叶枫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基座之上，一位西装革履、趾高气昂的男人手持猎猎战旗，旗帜却逆风裹住了他的头颅，目中无人。他昂首挺胸，阔步向前，即使下一步即将踏空，坠入无尽深渊。雕像没有名字，没有解释，只有角落处一串字母昭示着幕后的推手 Banksy， 全世界最神秘的艺术家班克斯。此举一出，全网炸锅，班克斯又在起脸开大。滑铁卢广场之上，英雄与神奇林立，从铁腕镇压印度起义的劳伦斯勋爵，到19世纪军事扩张的执行者克莱德勋爵，还有一尊金光闪闪的战争女神雅典娜，而这座雕像就行走在他们之间。评论家写道，帝国的历史充满着战争与吞并，盲目的民族主义却依然在大步向前。游人蜂拥，媒体报道，班克斯却只是在社媒上承认是他的作品，再无一言，不解释，不露脸。几十年来，班克斯依然神秘反叛，挑衅着全世界。或许您还记得咱们曾经在节目中介绍过的2018年那个震惊艺术圈的名场面，拍卖会上他的经典作品《手持气球的女孩》以140万美元成交，全场瞩目。下一秒，画框启动自毁程序，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画作碎尸万段。更讽刺的是，后来班克斯将其更名为《垃圾桶里的爱》，三年之后拍出了2500万美元的天价。有人无语，对不起啊，是我看不懂艺术。没关系，班克斯也不懂，他曾用一幅画作来回应那些狂热的竞标者，上面写着，我真的不相信你们这群笨蛋居然真的买这狗屎。猖狂，不可一世的猖狂。班克斯成功惹怒了艺术圈的权贵，媒体一针见血，艺术圈讨厌班克斯，因为他让他们看起来像傻瓜，并证明整个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声望经济可以被一个戴着面具的人所戏耍。于是追捕班克斯正式开始。告示里面写着，这位英国街头艺术家的身份几十年来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并且一直被严密保护着。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路透社记者从乌克兰一个被炸毁的村庄一路追寻到伦敦和曼哈顿市中心，最终揭开的远不止一个名字。今年三月，路透社发布深度调查报告，是要揭开班克斯的真面目。坊间一直流传着班克斯的奇闻，他喜欢吃披萨，镶了颗假牙，戴银耳环，是屠夫和家庭主妇的儿子，但是没有人能说出他的长相，所有的照片都被打了马赛克。唯一确定的是他生于70年代，如今是个年过半百的中年男人。但是调查记者依然找到了蛛丝马迹。2000年，一名男子因涂鸦广告牌被逮捕，经交叉比对，此人极有可能就是班克斯。而他在悔过书上的签名为 Robin Cunningham， 经多方考证，2008年他改名为 David Jones， 从此销声匿迹。然而当记者把板上钉钉的证据交给班克斯前经纪人时，对方只是笑着说，你们说的那个人，我多年前就杀了他，你永远也找不到他。班克斯匿名一开始就是为了躲避追捕，涂鸦本来就是破坏公物，他的作品内容更是罪加一等。他反对强权与战争，把冰冷尖锐的捷克刺猬幻化成儿童的跷跷板，废墟之上，铁锈之中，谁来守护童年？他嘲笑

上出现一个小男孩，他张开双手亲吻雪花，转角一个垃圾桶燃起熊熊大火，那不是白雪，是灰烬。去年圣诞，他又在街角画下两个孩子，他们并肩平躺，指着天空，那里没有星星，只有脏臭的风。他也曾在一处废弃的农舍画过一扇窗，孩子拉开窗帘，小猫张望晨曦。不久后，承包商的吊机拆除了春天，网友却一片叫好，此刻艺术已成。或许希望的残骸比希望本身更有力量。班克斯的作品是反抗的，时常也是悲伤的。他说，没有什么比那些口口声声说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更危险了。世界上被歌功颂德的英雄与神明已经够多，他想看看深渊。他让麋鹿驮起流浪汉，将枪口对准和平鸽。他在被导弹轰炸的废墟画了一只小猫咪，他望着小女孩，怎么你也没有家人。他为被砍伐光秃的树干喷洒绿漆，森林截肢，春天已死。去年班克斯完成了一幅极具挑衅性的作品，在伦敦皇家司法院的门口，一个头戴假发身穿法袍的法官正用法锤殴打一位抗议者。一天前，约有900名反对政府禁令的抗议者被捕，司法院很快就用高压水枪对涂鸦进行清洗。不知是水力太微弱，还是老墙太腐朽，清洗之后反而更像一滩鬼影和污点。有人批判班克斯狂妄自大，以下犯上，有人嘲讽他哗众取宠，谈何艺术，班克斯却无动于衷。我并不在意说服艺术界人士，我所做的事情是艺术，艺术界是现存最大的笑话，它是过度特权、自命不凡和软弱者的养老院。字字诛心，艺术圈鄙视他，涂鸦圈也看不上他。为什么街头艺术家涂鸦就是破坏公物，而班克斯涂鸦却成了作品？同行问。甚至当他在广场上树立起一尊满是嘲讽的雕像时，伦敦市长还会夸赞班克斯拥有一种卓越的能力，能激励不同背景的人去欣赏现代艺术，他的作品总能引发巨大的关注和讨论。市长希望这件最新力作能够被保留下来，供伦敦市民和游客欣赏。班克斯成了特例，匿名是宣言，作品是金钱。他有指定的鉴定机构害虫防治办公室，专门鉴定其真迹，并决定谁有资格购买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或拍卖，其中一幅寻获地景上的女孩与气球画作，近日预计拍卖价高达1800万美元。水涨船高，班克斯也不遮掩，他坦白，我告诉自己，我用艺术来表达意义，但也许我只是用意义来宣传我的艺术。我否认自己背叛了初心，但我现在住的房子比以前大得多。与此同时，他又一直致力于公益。2020年，当疫情第一波高峰席卷时，南安普顿综合医院的走廊出现了一幅画作，画中男孩把蜘蛛侠和蝙蝠侠的玩偶扔到一旁，高高举起一位飞翔的护士的玩具。当现实世界崩塌时，拯救我们的不是超级英雄，而是平凡的医护人员。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我希望这幅画能让这里稍微明亮一些，即使它只是黑白的。班克斯在纸条中这样写道。一年之后，这幅作品被拍出1680万英镑的天价，创下班克斯当时的拍卖记录。据拍卖会称，所得款项用于支持南安普顿大学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的福祉。如今，人们对班克斯的争议与追寻从未停止，谩骂、解读、揭秘、吹捧，他全当耳旁风。他神出鬼没，他无法无天。他说，如果你想说些什么，想让人们倾听，那就必须戴上面具。

果你想诚实，那就必须活在谎言中。或许有一天，班克斯的真面目会公诸于众，没准哪一次，这个50多岁的老头便会停止创作，但他好像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说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的时候，另一次是在稍后，当有人最后一次叫出他的名字的时候。身为恶棍，死作英雄，这是班克斯留给世界的话。也许谁是班克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有班克斯。

0: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石油危机正进一步影响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自食品包装袋宣布变成黑白的之后，最近日本多地出现了垃圾袋荒。垃圾袋简直就是一袋难求。青森、爱知、静冈等地区垃圾袋的货架早就已经被扫荡一空，具体的补货时间犹未可知。如今货架上都是 sorry 全场的提示，由于原材料短缺，供应不稳定，非常抱歉。店员坦言，专用垃圾袋已经缺货很多天了，不少民众忧心以后该怎么扔垃圾。为什么要抢指定垃圾袋啊？因为不抢可能会被罚款。众所周知，日本对于扔垃圾有着严苛繁琐的规定，细分到各个市区丁村都能各自制定细则，具体到每种垃圾都有相应的扔垃圾日期，甚至连垃圾袋也要分门别类，具体到不同的垃圾种类要使用相应的指定垃圾袋，强制要求大家必须购买所在地政府发行的垃圾袋。这些指定垃圾袋大多都是透明或者半透明，以便看清所装的垃圾。一般垃圾袋会以颜色区分垃圾的种类，比如红色是可燃，蓝色是不可燃。如果用错垃圾袋，或者用了别的普通垃圾袋，负责收垃圾的工作人员会拒收，并且会在垃圾袋上张贴明显的警告标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多次的话，再加上居住的是公寓，那么公寓管理员将会对你劝导。在一些地方，比如横滨市，如果反复无视警告屡教不改者，可能会被处以2000日元以下的行政处罚。具体的细则因不同地区而有所不同，可以去当地一所领取垃圾分类手册。那日本使用的指定垃圾袋通常是由聚乙烯制成的，聚乙烯的关键原料是石脑油。鉴于中东的紧张局势，石脑油供应短缺，从而影响垃圾袋的产量。由于石油原料告急，一些城市放宽规定，比如爱知县江南市在可燃垃圾回收日的这一天，哪怕垃圾是用非指定垃圾袋装的，工作人员也照样不误回收。放在以往，这些垃圾可是会被张贴醒目的警告标识并打道回府的。此外，青森市、富士市允许市民用非指定垃圾袋或用普通的半透明塑料袋代替。千叶县市原市实施每户限购2包垃圾袋的规则，静冈县玉电厂市也实施了每人2包的限购规则。兵库县加东市推出全新的垃圾袋套装，包含纯色垃圾袋以及贴纸，一套10个垃圾袋加10张贴纸的价格与原来的10个指定垃圾袋价格一样，都是300日元。宫崎县不再强制要求使用指定垃圾袋，只需在作为替代的塑料包装袋上注明垃圾的种类。可是情况还是日益恶化，如今在日本一些地区，就连这些替代塑料袋也缺货了。缺货导致垃圾袋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其中青森县鹤田町从6月1日开始将指定垃圾袋的批发价格提高 17% 左右。由于指定垃圾袋的制造成本急剧上升，石川县金泽市的政府预算只能订购半年份的垃圾袋，剩下的半年份只能等到石脑油价格下降之后再做决定。日本环境省表示，日本垃圾袋主要生产商在本年4月的出货量已经是去年同期的 1.1 倍到2倍。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垃圾袋购买量却是以往的3倍。对此，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呼吁民众别一窝蜂抢购指定垃圾袋，我们还有很多存货能够保障基本供应。他希望民众能够保持冷静。事实上，石原弘高话里话外都在埋怨民众抢垃圾袋，抢什么抢，都怪你们恐慌抢购，导致一些地区已经

不到垃圾袋。紧张的中东局势进一步影响日本的各行各业，食品袋变黑白，汽车生产原料不足，医疗物资供应受压，垃圾袋缺货。其中食脑油短缺则紧紧扼住日本经济的命脉。根据帝国数据库的调查显示，日本近畿地区至少有9700家企业与主要石化产品制造商进行交易，受到食脑油短缺的冲击，这9700家企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重创，占到近畿地区制造业的35%。如今的日本政府不断用舆论安抚民众，我们的石油储备以及石油制品、化学制品等各方面储备充足，大家无需过度囤积。对此，日本民众并不买账，纷纷指责高市早苗以及日本政府的不作为。也有民众表示，干脆废除指定垃圾袋规定就好，省时省力，省心省钱。根据日本央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四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 132.8， 较上年同期上升 4.9%， 升幅较三月的 2.9% 大幅上升，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中东局势恶化，导致原油涨价和石油产品石脑油供应紧张，导致石油制品和化学制品的价格大涨。在日本，企业物价指数能够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家庭购买食物和服务价格动向的消费者物价的先行指标。面对创下三年新高的企业物价，日本央行负责人表示，原油涨价正逐渐影响到广泛产品，预计今后此类影响将继续扩大，而部分产品将会把上涨的成本转嫁到产品中，而最终为此埋单付出代价的还是普通的民众。好了，讲个不那么沉重的啊，亨特正在家里看电视，手机突然弹出一条提示，后院摄像头检测到有动物，然后门铃就开始狂响。他去开门，邻居站在门口喊，他们降落到你后院了。亨特一脸懵，什么玩意儿降落了？邻居补了一句，热气球。亨特和老婆珍娜冲到后院玻璃门一看，草坪上站着一篮子13个人，正朝他们挥手说早上好。这件事发生在4月19号早上8点半，地点是加州特曼库拉，一个巨大的热气球带着飞行员和乘客完美降落在亨特家后院一小块草地上。机上一个乘客布里安娜后来说，飞行员在空中通知大家，因为燃料不足加上风向突然变了，必须紧急降落。他回忆说，飞行员说风停了，我们得降落，而且燃料只剩一点点了。飞行员本来想降落到附近街道上，但没赶上，就精准地把热气球引导到了后院。布里安娜和老公坐这个热气球是为了庆祝结婚10周年，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坐热气球，结果纪念日变成了紧急降落。亨特说，飞行员简直太厉害了，完美降落在后院的正中间。他家后院有个大坡，草地部分特别小，飞行员把热气球就刚好给放到了草地中央，热气球没有碰到任何东西，更是没有人员伤亡。飞行员让所有乘客下来后，自己又升空了，飞到附近街道上降落，接下来把热气球拆掉了。邻居们都跑出来围观，13个乘客站在篮子里朝房主挥手说早上好，就好像他们是来赴约吃早午餐的，只是亨利忘记了这回事儿。那么这家热气球公司叫魔法冒险，网站上说他们专门提供在特曼库拉葡萄园上空的浪漫热气球之旅。公司老板丹尼说，飞行员判断得很好，做了正确的事儿。他们大部分时候降落在葡萄酒产区，通常那边的后院比较大。这场景真的就好像迪士尼童话故事一般，热气球没有撞到房子，也没有撞到树，就贴着篱笆这么下来，然后欢乐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两家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在半个小时之前公布全国五月份就业人口增加88,000人，是去年十一月份以来首次出现显著的增长，就业率上升0.2%，达到60.7%，失业率由前一月的6.9%下降到6.6%。而数据显示，上月的全职工作人数增加154,000人，兼职工作人数就减少了66,000人，多个行业录得职位的增长，其中建造业增加27,000个，资讯文化和康乐业增加19,000个，运输仓储业同样增加19,000，住宿食品服务业就增加了17,000个工作职位，至于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就失去了35,000个工作职位。安省上月就业人口增加了42,000人，升幅是0.5%，全国五月份雇员的平均时薪37.24元，按年上升3%，升幅低于四月未经季节调整的4.5%。魁省水电公司的前华裔雇员王月生被控代表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案件，预期今天有裁决。王月生在2022年被拘捕之后，成为首个被当局根据加拿大资讯安全法控以经济间谍罪的人士。他涉嫌未经授权向中国实体分享魁省水电公司的专有研究成果。他涉嫌在魁省水电公司在职期间，利用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国受训科学家回国工作而设立的招聘机制，向中国的大学提交申请。而王月生之前在庭上否认控罪，他在去年十一月做供时表示，自己是对工作不满意，并担心签证的问题，而有意移居回中国，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动机。加拿大赫维学会商业周期委员会认为，目前用衰退一词来形容本国疲弱的经济是言之尚早。加拿大统计局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经济连续两个月收缩，属于技术性的衰退。不过历来被视为确认加拿大经济陷入衰退的权威赫维学会商业周期委员会在今天发出的公告中表示，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季下降不足以宣告经济的衰退，敦促各方要谨慎解读近期的数据。联邦自由党政府今天将会向合资格的国民发放一次性的额外补贴，协助应对日常的生活开支。总理卡尼将会在今早大约10:30探访大多伦多地区一间杂货店。卡尼是在一月时公布了这项前身是货老税和合并销售税退税项目的加拿大杂货和生活必需品福利计划，以协助国民应对生活成本的上升。全国估计有大约12,000名的国民合资格得到补贴，金额视乎家庭的状况而定，没有子女、单身成

0: 年人最多可获267元，有两名子女的夫妇最多可获533元。而这项预期每个季度发放的补贴计划，福利的金额将在今年7月份起调高25%，为期5年。在2024年税务年度报税表当中，符合收入资格的国民会获直接存款到银行的账户，没有登记直接存款者将收到支票。皮尔区警方正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并正在追查两名最少疑犯的下落。而警方公布，警察在昨晚7点钟左右收到枪击案报告之后，赶到宾顿市的 Sandalwood Parkway 和 Crown Victoria Drive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发现一名成年男子身中多弹，他不久之后当场证实死亡。国际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官方传媒访问时说，德黑兰对以色列在黎巴嫩侵略行径的忍让已到此为止，而伊朗所有的导弹已就绪，警告伊军如果再前进一步，以色列北部地区将变成悲惨的地狱，而强调伊朗将会将黎巴嫩的停火视为是美伊停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美国尽快清醒，让黎巴嫩恢复和平。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说，上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击杀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哈尔卜，而指对方是真主党高级的指挥官，曾经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强调部队将继续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的威胁。伊朗和美国近日再度交火，多个海湾国家持续受到波及。伊朗的外长阿拉克西形容，世界已认识到伊朗民族的真正力量，警告美国在区内的军事基地是合法打击目标，又指德黑兰致力于与沙特阿拉伯建立可持续和建设性的关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北韩官方朝中社分别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邀请，将会在下周一到二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这将会是习近平继2019年6月之后相隔近7年再度访问北韩。日本长崎市据报计划今年之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不再使用大屠杀的字眼，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历史不容翻案，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要彻底的切割。中共西藏自治区的前主席齐扎拉因受贿，在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另外，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原市长王凤朝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移送法办。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说，经过立案审查及中共中央的批准，决定开除其党籍和公职，终止20大代表的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日本一名28岁中国籍的研究生涉嫌使用伪造的准考证，在东京多地考试中心代替他人参加7次的脱业英语考试，在东京地方法院被判刑3年，缓刑5年。事发在前年至去年，本身是京都大学硕士研究生的被告，遭犯罪集团以涉嫌高额报酬利诱之后前往东京，先后在板桥和新宿等区冒充他人进入考场代考，到去年5月再在板桥区考场作案时，当场被警方拘捕，控以伪造文书等罪名。而对于控方较早之前要求判处监禁4年半，法官说，考虑到被告在犯罪集团当中可能处于从属并且是被动的地位，因此判处缓刑。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呢这一周呢最后一天星期五，我们在空中早晚九点相伴的财富生活。那么今天啊又是这个好像看到了夏天的这种真正的酷暑了，因为我看到天气预报说呢这个周末呢就会有让我们感觉呢35度左右的这个高温哈，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夏天。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这儿的夏天还是非常的这个舒服，有时候凉风袭来的时候呢让人感觉这个生活哈，这里的夏天的生活的质量还是蛮高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一日一善的这个故事哈。我昨天看到呢有一个在葡萄牙非常引起轰动的一个事件，就这两天发生的，多亏了有善心的人士，不然的话呢这个事情就是悲剧的这个结局。就是有一个法国的家庭吧，女士带着她的这个男朋友哈，她跟前夫离婚了，她带着男朋友呢还有两个小孩啊，然后两个小孩呢就一起去葡萄牙去玩，而且去葡萄牙不是去大城市哈，去一个有很多森林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玩了之后呢，他们就把孩子扔在了这个森林里面。然后这个故事是因为有两个小孩，非常小的小小孩，5岁跟2岁吧，3岁这样子的小小孩，他们就在一个就是森林外面的外围的一个人烟罕至的地方在那儿走，慢慢的走，其中小小孩还可能膝盖受伤了，然后边哭边走哈，幸好有一个车子经过，然后车里的人看到了这个情况之后，立刻呢就把小孩呢带到自己家经营的面包店呢去这个照顾，然后当然就报警了，然后问那个两个小孩怎么样的这个情况，你们是被谁扔在这儿，是迷路了吗，是跟爸爸妈妈失散了吗。后来就发现就是他们从法国呢被妈妈以及妈妈的现在的男朋友带到了这个葡萄牙这个森林这里，然后跟他们说呢要骗他们要玩一个什么捉迷藏的游戏，把眼睛给蒙上了，蒙上了之后呢，然后两个小孩呢真的是还玩了几分钟哈，后来哥哥比较大的小孩就觉得不对劲儿哈，把那个蒙布呢就扯开了之后，发现就是妈妈以及妈妈的男朋友都已经不见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在这里呢是就是走了好久好久呢，走到了外围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善心的人士，然后就是他妈妈当然也被警方呢发出了全国通缉令哈，在海滩上有看到有一个人也是留意到这两个人的样子，可能警方也都有这个通缉犯的这个模样吧，照片这些。然后又报警了，已经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是爸爸，法国的爸爸已经赶到了这个葡萄牙，反正小孩子是安全了，但是多亏哈，有时候世界上的这些善心人，真的这个事才没有变成是悲剧，后续如何呢？我们还要看看媒体的报道。然后另外一个失联了6天之后呢，珠穆朗玛峰又现了奇迹。珠穆朗玛峰这几天的天气不错，我看到就是要登顶的

0: 这个地方哈，还排起了长队，要排好几好几个小时才能够登顶。然后大概有1000多人在珠峰排队，排着呢，要这个登上这个山峰。然后同时有一名的尼泊尔登山向导在珠峰呢就失联了，他一度呢被认为是已经丧生，最后在失联6天之后，可能这个向导呢他还是很有经验嘛，他本来就是带着人上山的，被发现他沿着冰面爬行下山，所以这个他是最后爬回到了珠峰的大本营。联系到我们上次还有一位群友在这个珠峰大本营给我们拍回来的照片哈，我觉得这个去珠峰的人都是颇有勇气的。然后这一位的这个尼泊尔登山的向导，他叫达瓦，他就是在失联了6天之后最终呢被发现。他其实呢这个一度被人们认为他的生还的希望很渺茫了，但是呢反正不断的这几天都有这个空中的直升机还有清理队呢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去寻找他嘛，然后就发现说诶，在那个这个山峰峰尖上哈，冰面上有一个登山者呢正缓慢的滑行下山，诶，然后走近一看就是他们在寻找的人，这个就是一场的真正的自救啊。其实你在那个地方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说实在的我觉得他是有丰富的经验，一般的登山者哈、未必能够幸存下来。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今年的攀登季啊，已经有5个人死亡，其中3个人是参与珠峰准备工作的尼泊尔人。然后本季已经有超过1000人登顶珠峰，创下了历来最繁忙的这个记录哈、就是在目前呢被找到的这位52岁登山者这一位的就向导呢，他向这个记者表示呢，他说其实我的家人呢哈都已经为我做好了这些为他的灵魂进行祈祷的这些仪式，就是所有的法事都是准备好了。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说自己哈还能够有机会这个活下来。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啊，你看这么有资深经验的向导，他都一个不小心就陷入这样的困境。我们普通的人去做一些普通的一些这个探险呐、去 hiking 啊，甚至我们都还是要做好各自的准备，不然的话呢有些的这个地方哈不能够进去的就不要轻易去尝试，因为有时候从年头到年尾你会看到好多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有些人就非要去这个穿越什么什么线，天气不好的时候非要爬上什么什么顶，这些哈有时候这个征服的这种欲望呢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还是要量力而行。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发善心我们要去救人的时候，我也认为是我们要量力而行，自己不能够的时候体力不支的时候，也大家哈千万也就不要这么的去这个好像要做一些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现在对 AI 的这些讨论很多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呢说，其实人在工作中学习效率最佳。那如果说以后呢起初的这种起步工作都被 AI 代替了，那我们普通的人从大学校园出来的人，他们又如何在工作中去积累经验呢？这个话题啊，还是值得我们三思。那今天呢博成地产的出门继续会为大家带来呢一周的地产的这个前沿的信息。然后标普这个道琼斯如果说修改他们的指数纳入规则哈，诶，那这个结果会有哪些的这个股票受益呢？我们一会儿来分享看这个NASA 和标普的这个指数规则有些什么样的变化。今天文化智库栏目继续会由邝楠老师给我们大家紧接着上周的话题，我们讲的是呢星巴克。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1: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5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 多个出发日期早了。

0: 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70报名。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今年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人工智能，我们最近啊聊的很多，基本上哈、啊、每天的节目都有那一条，每周呢肯定还不止五条的感觉哈。但是我觉得其实对大家还蛮有用的。现在这个人工智能也逐步在啊蚕食曾经作为白领职业跳板的一些入门级的岗位，那这个我们经常会看到哈。啊，但是60年前曾经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Kenneth Arrow 哈，阿罗教授呢曾经得出个一个呢啊结论，就是说这些普通的员工们在实际的工作里面精进技能。这个洞见呢看似呢哎你觉得特别简单，谁不知道呢，但是呢这个后来这位的得主哈、啊、阿罗教授呢将其提炼成啊影响深远的这个理论。他当时写到说呢，唯有着手解决问题方能在过程里面学习，因此学习是始终离不开实践。没错，就是我个人的这个体会就是哈，就犯了错之后，我每次就会从错里面去提炼一些东西。但是我要是不做，不开启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做错，我哪能学习呢？所以不管是做什么样的这个业务哈、啊，你得要先开始，因为呢，你在这个开始的过程里面纠错、解决问题，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了。然后阿罗教授说呢，经验不仅助力个人成长，更是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生产力提升的驱动力。那如今啊，这些白领的职业跳板的入门级的岗位也已经慢慢被 AI 代替的时候，那最近呢，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就重新审视了这位阿罗教授在1962年的论文，并且发出警告说呢，那些竞相通过自动化削减人力成本的企业，实则是在自断后路。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持续的高于呢整体的这个失业率，这个与近期呢劳动力的这个市场啊这个趋势是截然相反。许多人认为这个源于人工智能取代入门级知识型的工作，部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已经和无学位的同龄人持平，这个意味着大学教育的投入回报比正在下降，稳定办公室工作的吸引力也日渐的消退。那么入门级的岗位大幅的削减，白领的雇主也将承受相应的代价这就是这一篇论文得出的结论。这个研究还分析了初级办公室的岗位自动化对劳资双方的这个利弊，然后呢创新和生产力在这位阿罗教授看来其实也是经验和实践的副产品，就是有些员工哈、啊、就是是他的经验是升任高级岗位所需专业能力的基石。就是你看现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在英伟达的公司里面做了很长时间你以为英伟达它的成功就是靠着黄仁勋一个人穿着皮衣到处飞去谈生意谈回来的，那不是啊，那肯定是这些呢在那儿工作了好多年的有经验的这些各个岗位的员工呢为这个企业所带来的在这个时代里面产生了这么大的这个利润。所以至关重要的是年轻人的这个职业生涯早期的重复性的实践和技能培养，没办法在大学或研究

优生院中复课，就是你大学生你进入一个岗位，你可能觉得有些的这个老领导对你啊怎么那么多废话呢，你教的东西我早就在大学学会了，其实没有。这个入门级的岗位实际上是堪称专业速成课，既能培养员工，又能够保障企业经验知识的这个完整。那现在企业将更多这一类的岗位自动化，就会造成高级人才储备的断层，看似缩减短期的开支，实则以长期稳定性为代价。而且根据阿罗的理论呢，经验学习和生产力提升具有溢出效应，会辐射至整个经济体，而不是局限于单一的企业。因此一家公司将入门级的任务或岗位自动化的这个决策哈，最终会波及整个行业。那这个今年的毕业生就是感受到这个入门级岗位在就业市场的这个能够找得到工作的机会很少很少。当然呢，这个并非完全都和人工智能相关哈。你受全球不确定性、伊朗战争、关税政策的影响，那企业也在普遍的放缓呢招聘的步伐，也是在疫情之后呢可能是过度的招聘，所以如今呢正在裁员。但是这个如果说哈，在初始的岗位里面年轻人缺少锻炼的时候呢，据阿罗教授在1962年的分享，就是你这高级人才的储备就会断层。这个断层你不是现在能看到的，你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一二十年之后呢才会显现。但是你又说普通的人，我们就是做牛马，我哪会考虑到这个在我死后哪块洪水滔天哈，我才不会考虑一二十年的事情，我也不可能在这个公司干一二十年。 Who knows， 真的没人知道。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全国午夜就业人口增加88000人，是去年11月以来首次出现显著增长。回省水电公司的前华裔雇员王月生被控代表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案，预期今天有裁决。伊朗当局声称对以色列在黎巴嫩侵略行径的忍让到此为止。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3: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据彭博社的报道， SpaceX IPO 的承销商已被告知不得接受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投资者的认购订单，理由是美国对关键技术出口存在限制。该决定是由与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相关的内部指南所驱动，该条例旨在监管国防相关技术及技术数据的出口。而同一时间，据报道，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无法访问其官方的网站和行销的文件，而绝大多数亚洲主要市场的用户都能够正常的浏览。根据测试，无论是在内地还是香港，尝试进入 SpaceX 官网或读取招股文件时，页面均会跳出 Error1009 的错误提示，但澳门地区可以如常的预估。Meta Platform 的首席人工智能官 Alexander Wang 表示， Meta 未来的人工智能模型将在消费者健康领域与竞争对手形成差异化。他在昨天旧金山举行的彭博科技大会上表示，随着这些模型的发展的壮大，他们认为健康是极其关键的领域。过去一年，他主要负责 Meta 的人工智能战略。现年29岁的王在加入 Meta 之前是数据标注助初创公司 Scale AI 的创始人。英伟达 CEO 黄仁勋表示，三大内存芯片制造商已获准为英伟达 AI 加速器供应最先进的高带宽的产品。这个决定意味着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和美光科技可开始量产并供应 HBM4， 即用于英伟达 AI 加速器的最新一代芯片。这三家企业主导着全球计算用的存储半导体的市场，此前一直在激烈地争夺该业务的份额。摩根大通在最新发布的报告里面称，在这轮由 AI 和政策改革共同驱动的超级

0: 金牛市中，韩国指数年初至今以109%的恐怖的涨幅碾压全球的大盘，由此带来韩国家庭国内股票与基金资产的账面的增值已经一举突破了1000万亿的韩元，约合7300亿美元。这意味着几乎每个韩国人平均账面的财富增加了近2000万韩元，大约18000加币。同时，据报道，韩国劳动部长呼吁进行社会对话，与供应商、分包商和工人分享超额的利润。三星以及其他公司应考虑分享因人工智能繁荣而获得的超额利润，担忧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利润加剧韩国的不平等的现象。过剩的人工智能利润需要再投资于供应商，以提升行业竞争力，解决经济增长乏力问题。三星面临内部分歧的挑战，以及在工资协议后可能出现的员工流失的风险。有华尔街之狼之称的美国对冲基金的经理 Bill Ackman 收购环球音乐不成功，已沽清持有全部环球音乐的股权。环球音乐宣布已向 Ackman 旗下的潘兴广场资本管理的多个基金回购共超过1400万股，每股作价17.66元，总值2.5亿欧元。该公司称，这次回购行动并非动用现有的5亿欧元股份回购计划资金，而是股东会在上月通过的额外5亿欧元回购计划的资金。根据中国国家医保局网站的消息，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经办的规程》，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相关的问题和操作的流程。经办规程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的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对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的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范围是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因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女以及外孙子女。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 好，听朋友，星期五我们继续的邀请到来自多伦多博成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这周呢的地产

预期降下去了，然后这个星期就是又说啊，这个就业数据啊还行，啊，它就算反复横跳。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其实在这个市场上，慢慢的已经变成一个大家不痛不痒的 noise，因为今年现在就是我们如果看市场，它的预期还是预期就后面会加息一次啊，就市场现在仍然是预期加息，但是现在加息两次的概率已经基本没有了啊！那他现在就是说，可能10月份啊，就是今年10月份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次加息啊。但是，我应该是上周也跟在我们节目里提到过，就是说，比如说像一些大的银行，比如说 BMO 啊什么，他们认为不加息啊，他们认为说，虽然现在数据看着，你包括比如说，上次我们看到 GDP 的时候，那说连续2个季度我们是负数，那是不是就是？Technically，就是这个啊，它已经进入到这个一个技术性的衰退了嘛，但也是一样，这 BMO 它也在讲说，其实并不是啊，这个它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哈，就是这些东西有很大的这种争议啊，有很大的这种争议。但我觉得现在我能看到的是，除了这些宏观经济数据，因为我觉得现在宏观经济数据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啊，总是说哎，可能surprise，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大的 surprise 啊，整个大的方向其实你说白了就是大的方向。你说经济不管你是不是 recession，经济好不好？不好，对吧？那么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的整体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近几年来这种就是所有的 business 的这种 active 的 business 比较偏低的啊，就是处于过去几年来的最低点。那么也就说明生意在不断的关门。啊，那失业率我们肯定还是很高的嘛，对吧？失业率高得不得了，然后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这种比如说像房地产在多伦多这样的地方和温哥华这样的地方啊，你比如说上一次我们看到 GDP 的数据里面，那么可就是这个地产相关的啊，它是减少了8%啊，同比啊，也就是它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巨大。你看它，比如整个 GDP 减少0.1，但是。我们的这个跟房地产相关、建筑相关的啊，减少了这8%，也是基本上是所有 category 里面所有类别里面最大的一个跌幅啊。那么这就是说，整个宏观经济这边，我觉得就是你的大方向大家是知道的。就大家，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比如家庭的债务的这个 delinquency，就是还不起信用卡的人和这个按揭贷款的。这个 delinquency 就是还不起这个房贷的人，那么现在都是说在这个可能过去，就是整个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它是最高的嘛。当然，它还没有达到历史的峰值啊，就是都还就是没有达到最差，没有说还创造新的历史了，这个差到不得了。但你像这个趋势嘛，对吧？你跟过去的这个10年里面，你是一直在上升的。那如果说放任它这样子的话，那么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啊，但刨去这个大环境，因为这是我们在讲加拿大，我们只看多伦多，因为多伦多从22年到现在是，我之前讲的是，其实是全球发达国家里面这个大城市里面的房地产表现最差，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有点就是其实已经被学习过了，所以它再差，它能差到哪里去呢？就是这就是一个 question 嘛，因为很多跟我们你就是你现在把拿出来就说，比如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去看，说多伦多房价应该跌，但是你把同样的东西你换到其他的国际大城市上，这个逻辑仍然适用，但实际的情况是人家没有跌呀，甚至很多地方一直是在涨的，过去这几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个。就是宏观经济和房价就这么联系起来，因为如果你按这个逻辑，那如果说这是造成多伦多这样的原因，那么其他城市应该有同样的问题，但其他并没有啊。那其实，所以这是之前我在节目里给大家提过，我说过去这段时间，我说我们是因为有一个完美风暴，我们不是一件事，我们是很多事很巧，它撞在一起了，尤其是跟这个就是大量的楼花的销售和大量的楼花的这个现在的。泡沫破裂啊，就是大家交房的问题造成现在这个情况。那么，随着这个交房问题的不断的消失，我们的房地产的问题就会去消失。所以，
如果你去看过去5个月，所以在现在我们就回到一个说，除了宏观经济外，我们看。

0: 多伦多的市场数据的宏观的市场数据，房地产的市场数据。那么我们五月月报这周出，这个星期出来的五月月报以后，我们看到市场，你可以怎么讲，继续的好转啊，继续的好转。那今年的主题实际上非常明显了，因为你看从销量来看的话，就同比，比如说每一个月，过去五个月每一个月同比于前面这一年的销量啊，它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啊？我们看到就是你从前面一月份的时候同比减少 20% 的销量，到二月份呢同比只剩下还不到 5% 了，三月份基本上和去年略高于去年是持平，四月份啊差不多 6% 啊，五月份又差不多是 6%， 就是从比去年差 20% 到不断的在比去年好，而且好的这个幅度在有那么一点点变大啊。然后库存方面，从同比我们高于去年 5% 到现在已经低于去年你看从 5% 到高于去年 5% 到比去年低 1%， 然后比去年低 8% 啊，然后到现在比去年低 13%。也就是说我们的库存在跟去年的差距啊不断的在拉开。你比如说 condo 的话啊，年初的时候我们比去年高了差不多500套，那现在已经上周还2000套，这个星期已经变成2200多套了，就是差距比去年少的。而我们跟24年的这个差距在不断的缩小，现在跟24年差距只剩下1000出头啊，1300套左右啊，所以我们在不断的接近24年。那么按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到了今年的这个下半年，我们应该会康乐的库存应该会低于24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反复强调，你看从过去几年我一直在讲，我可能讲了两年了，我一直在讲，我说2829年，我说这个康多可能出现拐点，那现在看来真的就是在不断不断的在往这个方向去走啊，往这个方向去不断去走。但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现在仍然啊，虽然在好转，那就像我们在一个高速行驶的悬崖的一个汽车啊，我们现在在踩刹车，我们的速度在减慢，但是你其实它有惯性的嘛，它的惯性仍然是这个市场仍然是很弱，我们仍然是一个买方市场啊，买方市场，但是这个窗口期就是说对于买家来讲，你的这个优势现在其实在不断的在缩小。你比如说 sale to news ratio 我们仍然是很低的，但是我可以看到无论是 condo 还是 freehold 啊，最近已经基本上跟这个24年啊是持平的啊，跟24年是持平，虽然我们库存还比24年高一点，但是从供求关系，就从新上市的房源的数量啊和就是卖到房的数量啊，我们这个比例那么基本上已经跟24年不相上下，明显是比去年高的。所以那你想想，如果这个趋势它继续延续，大家反正对这些噪音这些宏观的 noise 已经不太敏感的时候，那么无非就是现在需求对房地产的真正的需求，我觉得就是咱们讲刚需嘛，就是我的居住需求已经在慢慢的成为这个市场的一个主旋律，它在慢慢的啊，让大家就是把从之前的那种狂热现在已经不在了啊，对于房地产的狂热啊，买到就是赚到，能够实现财富自由啊，动不动就在讲 fire， 动不动就在讲这个 bear， 对吧？就是都是在讲这个怎么样发财致富，到现在的到后来的极度悲观，然后楼花交不了啊，这个该破产的破产，该跑路的跑路啊，就是楼花一片狼藉，到现在两边都在退去啊，现在慢慢我们就回到一个，那房地产在现在这个价位能不能找到一个新的平衡，那么找到平衡以后啊，就是现在我们在讲的就是居住属性啊，房地产就是买来住的，不是买来炒的啊。那我们现在看到今年啊，我可以说市场在正常化，去年真的是就是一年比年极端，而且去年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极端的例子，就是从年初到年尾啊，一点反抗都没有的啊，直线下降。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就是不同的区域啊，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 Midtown 啊，它可能啊，就是比如说表现的就稍微好一点，905区周边地区啊，仍然可能感觉弱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已经连续几个月，多伦多的均价 房地产的均价是有所上升的，
1: 嗯，
0: 这个跟去年是一路下降嘛。当然我也在节目里说，我说均价这个东西要辩证的看，因为

0: 它有的时候每年开年的时候均价哪怕房价不变均价也会上涨，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均价它不是能够反映 Apple to Apple 的比较的时候啊，所以大家要客观的看，因为我整体感觉到房价还是在下跌，尤其是在周边地区905区的这个房价仍然处于一个下跌的状态。但是当你这个均价的上升就说明什么？说明至少这个步调在快速的减慢，而且是不均衡的啊，也就是有些地方没准还涨了点啊。那么现在整个多伦多，我觉得我可以说虽然大家很苦，但是曙光已经看到了啊，只是大家要坚持住啊，只要能坚持住。另外就是买家的窗口期，就我反复提醒，就是窗口期，我觉得可能如果今年年底看看它加息的这种情况，如果这些事儿可能平息了啊，那么真的我觉得明年可能会看到市场的一个反转。
1: 好的，谢谢朱闷，周末愉快哈，我们下周五继续和听众朋友们空中再聊，谢谢你。
0: 谢谢。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3: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接下来我们很快来讲讲哈，这几天呢美股的这个股市哈非常的大的波动，上上下下，但是只有这种波动呢，可能散户们才喜欢在这样的市场里面呢自己啊赚一点自己心目中的这个小钱吧，咖啡钱、吃饭钱或者是买房钱什么钱哈都没问题哈。标普道琼斯他们的这个修改指数啊纳入规则呢已经在5月的28号呢这个截止了。他们的这个规则呢方案如果是修订通过呢，新规定将在6月8号开盘前生效，而 SpaceX 也是计划在6月12号在 NASDAQ 挂牌交易啊。这个规则的变更时机也蛮利好这个科技的巨头的。在4月30号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启动的是一项名为超大盘股纳入规则咨询的意见征集工作。根据这个文件呢，超大盘股指的总市值不能够低于标普全市场指数第100大成分股市值的公司，这个门槛目前是1120亿美元。那么即便不参考具体财务的数据，也可以肯定的说哈，像 SpaceX、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会远超这个标准。这次规则咨询对该指数三项最古老的纳入要求提出了质疑，通常要求公司上市交易满12个月才有资格被纳入的观察期将缩短到6个月，还有就是盈利的要求按公认的会计原则计算，连续4个季度通过盈利的测试将对大盘股完全豁免。也正在考虑豁免的最后一项规则呢，是最低流通股的比例要求，也称为是 0.10 的这个可投资权重的系数。那这个规则要求公司至少是 10% 的股份必须实际的处于可交易的这个状态哈。那接下来基本上这个三大 SpaceX、OpenAI、Anthropic 呢

都是吸引热钱的这个地方。当然你可能说这些公司其实一直都在亏钱，从来就是没有想过要盈利的这个愿景哈。但是一旦他们上市，会跻身美国市值最高的公司之列，同时也会被迅速的纳入哈美国的人的这个 401k 的退休计划以及各类指数基金的核心持仓组合。其实你去翻你自己买的那些基金的组合啊，银行都会有一个大部分的这个它投在什么样的地方，你翻嘛。其实有些你觉得这个股啊，我作为散户我肯定不会买的，但你会发现基本上比较保守的这些基金，它一定会持有一些呢在你看来你看不起的股哈。但是其实像这些的这三大如果基金都持有它呢，其实那个基金的波动也是挺大的，因为这三个股也有可能，谁知道呢，也有可能上市之后跌破他们的这个市值都有可能的。这些事情呢在美股呢经常的这个发生。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哈。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天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五月份就业人口增加88000人，是去年11月以来首次出现显著的增长，而就业率上升0.2%，达到60.7%，失业率由前一月的6.9%下降至6.6%。数据显示，上月的全职工作人数增加154000人，兼职工作人数减少66000人。多个行业录得职位的增长，其中建造业增加27000个，资讯文化和康乐业增加19000个，运输和仓储业同样增加了19000个，住宿食品服务行业增加17000个工作职位，至于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失去35000个职位。安省上月就业人口增加了42000人，升幅是0.5%，全国五月份雇员平均时薪37.24元，按年上升3%，升幅低于四月未经季节调整的4.5%。魁省水电公司前华裔雇员王月生被控代表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案，预计今天有裁决。王月生在2022年被拘捕之后，成为首个被当局根据加拿大资讯安全法控以经济间谍罪的人士。他涉嫌未获授权向中国实体分享魁省水电公司的专有研究成果，也都涉嫌在魁省水电公司在职期间，利用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国受训科学家回国工作而设立的招聘机制，向中国的大学提交申请。而王月生之前在庭上否认控罪，他在去年11月做供时表示，自己是对工作不满意，并担心签证的问题，而有意移居回中国，并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动机。加拿大赫维学会商业周期委员会认为，目前用衰退一词来形容本国疲弱的经济是言之过早。加拿大统计局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经济连续2个月收缩，属于技术性衰退。不过历来被视为确认加拿大经济陷入衰退的权威赫维学会商业周期委员会在今天发出的公告中就表示，国内生产总值连续2季下跌不足以宣告经济的衰退，而敦促各方要谨慎解读近期的数据。联邦自由党政府今天将会向合资格的国民发放一次性额外的补贴，协助应对日常的生活开支。总理卡尼将在今早的大约10点半探访大多伦多地区的一间杂货店。卡尼是在1月份公布了这项加拿大杂货和生活必需品福利计划，协助国民应对生活成本的上升。全国估计有大约1200万名国民合资格得到补贴，金额要视乎家庭的状况而定。没有子女单身成年人最多可获267元，有2名子女的夫妇最多可获5533元。而这项预期每个季度要发放的补贴计划，福利的金额将在今年的7月份调高25%，为期5年。在2024年税务年度报税表当中符合收入资格的国民，会获直接存款到银行的账户，而没有登记直接存款的，将会收到支票。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万锦市一间房屋发生了造成3个人受伤的火警，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早晨的7点钟之前接报之后，赶到 Carlton Road 和 Kennedy Road

0: 交界地区。万锦消防总长说，消防员到场之后发现一间房屋地面一层冒出大量浓烟，屋内一人逃生，消防员从火场救出两人。警方较早之前说，肇事房屋当中的人全部被发现，三个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轻伤，两人重伤，现场有多个住宅要被疏散。传媒拍摄到的照片显示，警方是波及到另外的一间的房屋，而警方较早之前说未确定火警的起因，但没有迹象显示是有可疑。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官方传媒访问时说，德黑兰对以色列在黎巴嫩侵略行径的忍让已到此为止，而伊朗所有的导弹已经准备就绪，警告以军如果再前进一步，以色列北部地区将变成凄惨的地狱，强调伊朗将黎巴嫩的停火视为美伊停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美国尽快清醒，让黎巴嫩恢复和平。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说，上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击杀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指对方是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经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强调部队将会继续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方面的威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北韩官方的朝中社分别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邀请，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二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这将会是习近平继2019年6月之后相隔近七年再度访问北韩。两个人上一次会面是去年金正恩到北京出席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日本长崎市据报计划今年度之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不再使用大屠杀的字眼，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历史不容翻案，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的切割。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阿联酋调停之下完成交换行动归还的俄军的军人正在白俄罗斯境内接受医疗和心理的辅导，康复之后回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185名乌克兰的军人和一名平民已回国，他们来自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以及国家边防局。他强调，让同胞回国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西藏自治区的前主席齐扎拉因为受贿，在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的财产。中共四川省成都市原市长王凤朝也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当局双开，移送法办。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说，经过立案审查和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开除其党籍和公职，终止二十大代表的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听众朋友，今天礼拜五哈，我们继续的请到远在温哥华居住的邝楠老师，还就是麻烦他这么早的起床哈，现在温哥华应该7:10，邝老师对不对？
1: 对对对，雨薇好啊，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们上次说到星巴克，然后其实呢，虽然说我不在多伦多，但是也有听友会问我说，哎，能不能讲讲星巴克后面的故事，就是说他还特别提到说在中国的发展，其实这一点上呢我们很多听友其实都是经历过的，尽管有的可能那个时候在中国还是不在中国，因为这对于星巴克来说呢，和我们之前上周讲的故事呢刚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承接之处。因为我们上次讲到舒尔茨接下星巴克之后呢，星巴克就从传统的卖咖啡豆的这样的一个店铺变成了开辟自己的第三空间，就是大家可以在店里卖这种现做的这种咖啡这样的方式。那么在1999年的时候呢，星巴克呢就把这种模式推进了中国，那是1999年啊。其实那个时候对于中国市场的开拓呢舒尔茨还是非常担心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一个国度，大家你别说便宜的咖啡，什么贵的咖啡都没有什么人喝买，因为在那个年代99年的时候，即便是速溶咖啡也都不是特别的普及，所以大家还没有完全到喝这种线条咖啡这样的一个程度。可是美国不一样啊，因为已经大家都已经，他舒尔茨引进的不是意大利的那种在柜台喝咖啡的方式吗？这一点呢，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都是天方夜谭。所以进来的第一个开始的时候呢，99年在北京开了内地的第一家店。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想到的呢，还是对这家店，我记得当时我还参加过一些论坛，讨论过星巴克的未来，所有的专家其实对这种模式都有一点点不看好，因为觉得中国人没有这么快有这个习惯，而且星巴克的咖啡在美国主打的是便宜，你拿这个就是一杯咖啡随时都可以喝，但是在中国你20-30块钱的那么一杯咖啡，其实对中国人当时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尤其大家又不喜欢又不习惯这种模式。这从星巴克开始开的店铺的一种对咖啡的认同方式也会能看到差别。比如说在开始一段时间，星巴克所有的当日咖啡，其实我们现在进星巴克你会看到它当日咖啡都有3-4种嘛，就是有淡一点的，什么深度烘焙的，中度的，什么不同的口味，你都可以拿不同的当日咖啡。但是对于中国来讲，他所谓的当日咖啡就只有一种，就叫当日咖啡，你赶上什么是什么，反正不管你是什么大家也没什么分别，大概就是这样的方式。其他的咖啡呢有还是那种固定的几种，但是当日咖啡就一种，所以它的线条的模式在开始也不是特别好。诶，但是舒尔茨这个人命很好，就是星巴克进入中国那个时间刚好是2000年99年，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波迅速的增长，大量的跨国公司，大量的现代的企业迅速的进入到中国的北上广深这几个大型的城市。那么那些写字楼，高档写字楼鳞次栉比啊，纷纷的也都拔地而起，有很多的公司，很多的白领开始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那么这个时候星巴克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大家呢有这么几点啊，就第一个呢，大家喝咖啡变成了一种比较平常的事儿，因为你沏茶你想要很多个动作，你去茶馆就不用说，就更漫长，但你要平时拿一杯茶那也是很麻烦的事儿，星巴克就会很简单。

0: 单，而且他可以这个拎一杯水就直接就走。这一点上，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尤其是白领上班族，就变得十分的便捷和方便。这是其中的一条。第二呢，就是星巴克呢，其实它都在各大写字楼的附近嘛，就是，黄金地带。然后呢，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如果去别人的公司去谈事儿，或者我去跟别人去交流，那其实呢，你总不能空手吧？你尤其很多人去到人家一个公司或者谈事儿的时候，你要是空手，就会觉得很别扭。要不然你就随手带个礼品，但是带礼品这件事儿，挑礼品也是个很麻烦的事儿。尤其是很多简单的碰面呢，哎，随手带一杯咖啡，或者提前呢，去之前再给这个公司打个电话，哎，你那儿几个人，我要不要买星巴克上来？就是变成了一种非常简单的，这种业务交谈的一种模式。这对于星巴克来说，也是变成一个很简单的事儿。所以在有一段时间，星巴克尽管销量和业务并没有特别好。但是你会发现，星巴克里来来往往排队买东西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买，即买即走，而且一买买很多杯，或者大家开会的时候带一杯星巴克上来。你把这个如果要是换成茶或者换成可乐，就会很麻烦，但是咖啡就变得很简单。这是第二个模式。第三个呢，还有就是大家想到的一个，星巴克在那个段时间里呢。提供 WiFi，这也是在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流量还比较贵的时候，星巴克里面，如果你要是简单去喝个咖啡、办个工，因为它有无线网嘛，那一般在那个时候，可能只有家里有无线网，办公室有无线网，
1: 对。
0: 剩下的地方有无线网、免费无线网的非常少。但是你拿无线网，通常还不仅仅是。就随便看个东西浏览，而是我要回个邮件呀，或者要处理个什么事情。那么你在这个时候最安全的选择就是星巴克。这里面呢，你到那个里面拿这个无线网拿一杯咖啡，可以办很多的事儿。那这个时候呢，也同时促进了星巴克的在这些这个中产云集的这些大城市、一线城市啊。之后又渐渐推广到二线城市的增长，因为大家呢觉得这里面是真真正正达到了舒尔茨那个第三空间的认知。第一空间就是人们的家庭，第二空间就是人们的办公室，那么所谓第三空间就是人和人简单交往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呢，中国人不是在柜台喝咖啡，而是每个人都找一个小桌，支起一个。笔记本在那儿去工作，然后用的是无线网，其实也不是咖啡，所以尽管在那段时间咖啡的业务量没有那么大，因为大家就买一杯咖啡不走嘛，但是星巴克里面总是一座难求，永远可以堆满很多很多人，这个其实也让星巴克的品牌迅速在中国变得非常的火爆。其实呢，还有一个大家都不爱说、没有提到的一个让星巴克发展的一个优势，这个呢是我们在很多跟星巴克的经理们去交往的时候会，发现他会聊到这一点，那就是，你知道中国人要想谈话办事儿，要想约谁办事儿，正常情况下就是要约出来吃个饭嘛，是吧？一
1: 没
0: 般
1: 错。
0: 都是这样的状态去谈事儿嘛，去找人家办事也都是这样。可是对于很多的。谈事儿的过程中，如果你答应他出去吃个饭，那你请我吃个饭，我去了，其实就意味着这个事儿你差不多非得谈成不成，不行，或者说我欠你个情，因为我吃了一顿饭嘛。而且这个谈事儿的时候就变成了，总之这个事情就变成了有很大的目标性。那这件事情互相之间没有太多的余地。你说我吃了个饭，就算我不帮你办事，我心里是不是也很欠个情？而且吃饭这个事儿在大城市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儿，因为要堵车嘛，要约地
1: 没
0: 方
1: 错，
0: 嘛，要占时间嘛，要下班以后嘛，
1: 我
0: 这
1: 插个
0: 都是
1: 嘴，
0: 很，
1: 邝老师，我跟
0: 对，
1: 你讲，我上次回去不是跟小鹿吃饭吗？在上海，
0: 啊。
1: 然后还有秦毅，我们三个人吃饭呢。就是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从秦毅还从北京赶去，上海呢，小鹿就是这个绕着城走了好久，
0: 也
1: 一个
0: 很
1: 多小
0: 麻
1: 时
0: 烦，
1: 才到，
0: 对，
1: 真的很
0: 没
1: 麻
0: 错，
1: 烦的。人家肯
0: 对，
1: 请
0: 约
1: 你
0: 是，
1: 吃饭，跟你一块儿，我觉得都是一种特别好的这个盛
0: 对，
1: 情
0: 他
1: 款
0: 不是谁付钱的问题，是
1: 待。
0: 因
1: 不
0: 为
1: 是不
0: 时
1: 是，
0: 间很
1: 对
0: 多，
1: 对对，
0: 但是这个咖啡就变得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谈事儿，那我们就约星巴克吧，那不管谁买这个咖啡。可能谁早到就谁买了，但是彼此之间都不会变成一种负担，这一点 上其实对于很多

0: 在那个年代的外企，或者说跨国公司，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大家去年轻的这些白领阶层交往和谈事，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而且星巴克提供场地，你可以在这儿聊。哎，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也是让星巴克在中国迅速发展蓬勃的很重要的一条理由。那当然星巴克迅速的发展之后呢，到今天又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说星巴克的一些这个遇到了一些便宜的便捷的同样的瑞幸啊，一些其他的品牌的咖啡的竞争。但是这个时候星巴克就会发现有一些新的路径又可以让星巴克带来更多的发展，比如说那些甄选的店铺，就是更高档的那个店铺，要知道，对，像上海的那个甄选店铺的那个数字，舒尔茨曾经给过一个数字，说在美国平均一家星巴克，这个一周大概是$30,000+的营业额，但是那个甄选上海就是南京路上那家店，一天的营业额就是$64,000，等于美国两周的一家店两周的营业额，可见在中国星巴克又要朝新的方向去发展，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当然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但至少可以告诉我，你看这一家卖咖啡的企业，它也是被马云高度推崇的一个品牌啊，就是可以在一个并不没有这个饮用咖啡习惯的国度可以找到这样一条路，这也值得我们很多的自己也做品牌或者自己也做生意的朋友们可以能够借鉴的。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创新精神，可能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自己生意的发展也都会很有帮助的。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1: 非常精彩，谢谢你啊，这个邝老师给我们带来星巴克的一些文化和它的历史哈。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五继续空中相会。
0: 嗯，下周见。
2: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咱们本周的财富生活。美好的夏天，我们在周末好好的享受哦。我们下周一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今年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听众朋友。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